能就是数学学不好，或者是英文学不好，那我这一辈子就要跟外国过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再也不能算数了，也不能去做跟数字有关的。